0: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时，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1: ，Wonderful，
0: 有音乐更青春。

0: 刚加，我要换新手机。
1: 购机来电信，挥金卡加国补，至高直降3900元，畅享大流量，至高320G 每月，升学靓号任选。
0: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1: 一个套餐两条超清照宽带，自助陪读，两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电信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0: 出游怎样更划算？
1: 认准权益随心选，月月领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再领5G 流量，走到哪嗨到哪。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小彩票大爱心，福彩双色球，快乐吧刮刮乐，玩法多样，趣味无穷。每张彩票都是爱心接力棒，理性购彩，助力社会公益事业。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2: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1: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广网，自助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2: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遇，国漫礼包助你行。
1: 每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2: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3: 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20。
1: 喜欢裹着很厚的焦糖的爆米花，喜欢图书馆里的诗集，喜欢黄昏时分浓丽的晚霞，喜欢夏天里那一抹清凉的风，但还是最喜欢你。这个夏天的样子，只有我们知道。FM 89.5，有音乐更青春。音乐是肩上的风，温柔在耳畔回响。
4: 我就想这样和你一直走下去。
1: 流动音符，不问东西，伸出双手和风击掌。FM 89.5，有音乐更青春。

无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走向你。不问归期，不问距离，日光温和，山风温柔，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放假我要换新手机，
1: 购机来电信，挥金卡加国补，至高直降3900元，畅享大流量，至高320G每月，升学量号任选。
0: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1: 一个套餐，两条超清照宽带，自助陪读，两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电信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0: 出游怎样更划算？
1: 认准权益随心选，月月领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再领5G 流量，走到哪嗨到哪。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2: 古灵精怪，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官请听嘻哈宝典。
3: 黑小米到国外旅游，他走进一家挂满漂亮衣服的店。
4: 哇哦，这里的衣服好漂亮哦，而且每一款都只有一件呢，好特别哦。
3: 黑小米开始在店里随意试穿，店员却用奇怪的眼光盯着他。一位会讲汉语的顾客阿小木动了恻隐之心。
5: 对不起，正是一家干洗店。
4: 想听更多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6: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1: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官网，自助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6: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月，国漫礼包祝你行。
1: 每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6: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音乐为心情伴奏，记忆随音乐奔跑，跳动的音符点缀生活的美好。音乐爱假日，有音乐

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官请听嘻哈宝典。
1: 花好月圆，鹊桥上牛郎和织女深情地依偎在一起，为了这一天，他们已经整整守候了一年，仿佛过了一个世纪。
2: 亲爱的，我好。
1: 牛郎刚想说几句情话，这时耳边传来一个令他永生难忘的声音。
3: 啊，先生买朵花呗。
4: 啊，我去。
3: 想听更多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5: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6: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光网，自助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5: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月，国漫礼包祝你行。
6: 每月26至28日星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5: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7: 这里是 FM
8: 89.5，
9: 安徽 Music Radio，
10: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 音乐是肩上的风，温柔在耳畔回响。
11: 我就想这样和你一直走下去。
1: 流动音符，不问东西，伸出双手和风击掌。FM89.5，有音乐更青春。

用音符温暖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 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嘻哈搜货，今日什么值得买？种草女王欢欢陪你精挑细选。一直想试试海蓝之谜，又觉得正装贵舍不得下手的姐妹，今天这个机会可以看看了。海蓝之谜这套三件套呢，精粹水加精粹乳加洁面，清洁补水锁水，一步到位。洁面泡沫绵密不紧绷，精粹水吸声快不黏腻，精粹乳一抹化水保湿不闷，淡淡高级海藻香，每护肤都很享受。三件套福利价1099元，新用户首次购买还能领200元优惠券包呢，一次配齐基础护肤，每件不到400块。现在打开微信搜索公众号嘻哈520，回复福利就能抢。再说一遍，公众号嘻哈520，回复福利立即就能抢购啦。买大牌护肤就来嘻哈搜货，又好又便宜，
1: 全家用一道，品质更出众。
2: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广网，自主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1: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日，国漫礼包祝你行。
2: 6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1: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3: 小彩票大爱心，福彩双色球，快乐吧刮刮乐，玩法多样，趣味无穷。每张彩票都是爱心接力棒，理性购彩，助力社会公益事业。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4: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国锦共九年份原浆，邀您畅享895。
5: 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原浆古20，开屏扫码，屏屏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6: 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早上9点，我是你的好朋友，歌手何静。欢迎您收听安徽音乐广播。
7: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8: 音乐为心情伴奏。记忆随音乐奔跑，跳动的音符点缀生活的美好。音乐爱假日，有音乐

0: 痴情我步步高，
1: 连红绸才高潮，高潮要等。

告别工作烦恼，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调整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声音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2: 有音乐更青春。
1: 音乐是肩上的风，温柔在耳畔回响。
3: 我就想这样和你一直走下去。
1: 流动音符，不问东西，伸出双手和风击掌。FM 89.5，有音乐更青春。

喜欢裹着很厚的焦糖的爆米花，喜欢图书馆里的诗集，喜欢黄昏时分浓丽的晚霞，喜欢夏天里那一抹清凉的风，但还是最喜欢你。这个夏天的样子只有我们知道。 FM89.5 有音乐更青春。

音乐为心情伴奏，记忆随音乐奔跑，跳动的音符点缀生活的美好。音乐爱假日，有音乐

0: 无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走向你，不问归期，不问距离。日光温和，山风温柔，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 音乐是肩上的风，温柔在耳畔回响。
2: 我就想这样和你一直走下去。
1: 流动音符，不问东西，伸出双手，和风击掌。FM 89.5，有音乐，更青春。

0: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时，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1: ，Wonderful，
0: 有音乐更青春。

0: 哈搜货，今日什么值得买？种草女王欢欢陪你精挑细选。过了25岁，面霜这一步真不能省啦！选对面霜，皮肤状态才能维持得住。雅诗兰黛二代胶原霜呢，有滋润型和清爽型两种可以选，干皮油皮都合适。滋润型绵密的乳霜状，推开特别丝滑，吸收快，不黏腻。清爽型凝霜质地像冰淇淋一样，夏天用也不闷哦。两瓶75毫升正装，总共150毫升，福利价499元，新用户首次购买还能领200元优惠券包呢，平均一瓶不到200，早晚用两瓶够大半年。现在打开微信搜索公众号嘻哈520，回复福利就能抢。再说一遍，公众号嘻哈520，回复福利立即就能抢购啦。买大牌护肤就来嘻哈搜货，又好又便宜。
1: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武警共9年万元奖，邀您畅享895。
2: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武警共九年份原浆古520。
3: 嗨，亲爱的朋友们，现在是上午10点，我是歌手何静，欢迎您收听安徽音乐广播。
4: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5: 音乐为心情伴奏，记忆随音乐奔跑，跳动的音符点缀生活的美好。音乐爱假日，有音乐

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这里是 FM 89.5，
2: 安徽 Music Radio，
1: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3: 音乐是肩上的风，温柔在耳畔回响。
4: 我就想这样和你一直走下去。
3: 流动音符，古问东西，伸出双手和风击掌。FM 89.5，有音乐更青春。

用音符温暖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音乐为心情伴奏，记忆随音乐奔跑，跳动的音符点缀生活的美好。音乐爱假日，有音乐

告别工作烦恼，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调整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喜欢裹着很厚的焦糖的爆米花，喜欢图书馆里的诗集，喜欢黄昏时分浓丽的晚霞，喜欢夏天里那一抹清凉的风，但还是最喜欢你。这个夏天的样子只有我们知道。 FM 89.5 有音乐更青春。音乐是肩上的风，温柔在耳畔回响，
1: 我就想这样和你一直走下去。
0: 流动音符，不问东西，伸出双手和风击掌。FM 89.5，有音乐更青春。

0: 查搜货，今日什么值得买？种草女王欢欢陪你精挑细选。烫染过的头发真的太需要好好护理了，干枯毛躁，打结梳不开，摸起来手感特别差。卡诗黑钻洗发水呢，透明主力质地，起泡特别丰富，泡沫绵密细腻，洗着很舒服，带淡淡高级香，留香也长。医生大瓶装，一瓶福利价199元，两瓶299元更划算。新用户首次购买还能领200元优惠券包呢，大容量每天洗头用好几个月。现在打开微信，搜索公众号嘻哈520，回复福利就能抢。再说一遍，公众号嘻哈520，回复福利立即就能抢购啦。买大牌护肤就来嘻哈搜货，又好又便宜。
1: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古井贡酒年份原浆，邀您畅享895。
2: 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原浆古20，开瓶扫码，瓶瓶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3: 嗨，大家好，中午11点了，我是歌手何静。欢迎您收听安徽音乐广播。
4: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2: 音乐为心情伴奏。记忆随音乐奔跑，跳动的音符点缀生活的美好。音乐爱假日，有音乐

0: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时，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1: ，Wonderful，
0: 有音乐更青春。
2: 音乐是肩上的风，温柔在耳畔回响。
3: 我就想这样和你一直走下去。
2: 流动音符，不问东西，伸出双手和风击掌。FM89.5，有音乐更青春。

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椰子特产在海南，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骗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2: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椰子特产在海南，正宗椰汁椰树牌。
1: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椰子特产在海南，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骗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2: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椰子特产在海南，正宗椰汁椰树牌。
3: 音乐为心情伴奏，记忆随音乐奔跑，跳动的音符点缀生活的美好。音乐爱假日，有音乐

listen to my herbal.

这里是 FM 89.5 89.5 安徽 Music Radio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

0: 用音符温暖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 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 音乐是肩上的风，温柔在耳畔回响。
2: 我就想这样和你一直走下去。
1: 流动音符，不问东西，伸出双手和风击掌。FM89.5，有音乐更青春。

无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走向你，不问归期，不问距离。日光温和，山风温柔，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嘻哈搜货，今日什么值得买？种草女王欢欢陪你精挑细选。夏天带空调房，皮肤特别容易干辣，紧绷起皮卡粉，敷了好多面膜都感觉补不进去。选瓶好用的爽肤水很重要，兰蔻新版粉水呢，粉粉的液体带着淡淡玫瑰香，质地略浓稠，上脸吸收快，不黏腻，拍完脸软软嫩嫩，很舒服。新版配方更温和，敏感肌也放心。两瓶400毫升，总共800毫升，福利价只要199元，新用户首次购买还能领200元优惠券包哦。每天用两瓶够大半年，算下来一天才几毛钱。现在打开微信搜索公众号嘻哈520，回复福利就能抢。再说一遍，公众号嘻哈520，回复福利立即就能抢购啦。买大牌护肤就来嘻哈搜货，又好又便宜，
1: 全家用一道，品质更出众。
2: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官网，自助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1: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月，国漫礼包祝你行。
2: 每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1: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3: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椰子特产在海南，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骗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4: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椰子特产在海南，正宗椰汁椰树牌。
3: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椰子特产在海南，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骗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4: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椰子特产在海南，正宗椰汁椰树牌。
5: 放假我要换新手机，
2: 购机来电信，挥金卡加国补，至高直降3900元，畅享大流量，至高320G 每月，升学靓号任选。
5: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2: 一个套餐两条超千兆宽带，自助陪读，两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电信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5: 出游怎样更划算？
2: 认准权益随心选，月月领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再领5G 流量，走到哪嗨到哪。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6: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武警共九年份援疆，邀您畅享895。
7: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20。
8: 安徽音乐广播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腾格尔，现在是12点。
9: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0: 音乐为心情伴奏，记忆随音乐奔跑，跳动的音符点缀生活的美好。音乐爱假日，有音乐

喜欢裹着很厚的焦糖的爆米花，喜欢图书馆里的诗集，喜欢黄昏时分浓丽的晚霞，喜欢夏天里那一抹清凉的风，但还是最喜欢你。这个夏天的样子只有我们知道。 FM89.5 有音乐更青春。

0: 小彩票大爱心，福彩双色球，快乐吧刮刮乐，玩法多样，趣味无穷。每张彩票都是爱心接力棒，理性购彩，助力社会公益事业。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1: 古灵精怪，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官请听嘻哈宝典。
2: 黑小米是一名空姐。
3: 先生你好，请问要喝点什么？哎，
4: 不喝不喝，
3: 免费的哟。啊，
4: 你不造假。那个，两杯橙汁，哎，再来杯可乐，一杯咖啡。哎，等等，你再给我灌点豆浆在里头，灌满啊。
2: 说着，从包里拿出一个瓶子。
3: 哎，快灌快灌！您这是要把机票给喝回来是吗？
5: 想听更多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6: 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7: 告别工作烦恼，随着音乐。一起

0: 深呼吸，
1: 调整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2: 音乐是肩上的风，温柔在耳畔回响。
3: 我就想这样和你一直走下去。
2: 流动音符，不问东西，伸出双手和风击掌。FM 89.5，有音乐更青春。

0: 音乐为心情伴奏，记忆随音乐奔跑，跳动的音符点缀生活的美好。音乐爱假日，有音乐更青春。
1: Growl for me.

声音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有音乐

0: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时，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1: ，Wonderful，
0: 有音乐更青春。
2: 音乐是肩上的风，温柔在耳畔回响。
3: 我就想这样和你一直走下去。
2: 流动音符，不问东西，伸出双手和风击掌。FM89.5，有音乐更青春。

劝自己放开手，哪怕自觉还是了眼眸，对镜子点点头，这一次绝对再不能跟着。这曾经幻想的房间，剩我一人独自在床边，你留下的珍珠项链，旁边撕掉的双人相片。

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干货，今日什么值得买？种草女王欢欢陪你精挑细选。不知道选什么香水的时候呢？经典款不出错啦，通勤约会一支就够了。香奈儿 Coco 小姐呢？东方调，前调柑橘，佛手柑的清新，中调玫瑰茉莉的温柔，后调广藿香香草的温暖，层次丰富，越闻越好闻，不腻也不呛。瓶身简约有质感，100毫升正装福利价499元，新用户首次购买还能领200元优惠券包呢。每天喷能用1-2年，经典百搭不出错。现在打开微信，搜索公众号嘻哈520，回复福利就能抢。再说一遍，公众号嘻哈520，回复福利立即就能抢购啦。买大牌护肤就来嘻哈搜货，又好又便宜。
1: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国锦贡9年万元奖邀您畅享895，
2: 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元奖古20，开屏扫码，屏屏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3: 安徽音乐广播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腾格尔。现在是下午1点。
4: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2: 倾听新时代，
5: 倾听新时代，
2: 为爱大声说，
5: 为爱大声说。
0: 895公益主张。
6: 春雨惊春新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
7: 它是神奇的时空密码，蕴含着春播夏长秋收冬藏的自然法则。
8: 做什么好吃的呀？真香！
9: 今天冬至节了，我炖了羊肉汤。
7: 它是独特的时令坐标，渗透着和谐天人、顺时而动的人文讲究。
10: 为政做人，清清白白，正大光明。哪一节气？
11: 是清明。
7: 它是博大的家训与国风，承载着修身齐家、治国理政的精神信念。节气里潜藏着君子气节，传承大美节气，弘扬中华气节。
2: 音乐为心情伴奏，记忆随音乐奔跑，跳动的音符点缀生活的美好。音乐爱假日，有音乐

这里是 FM 89.5 This is FM 89.5 安徽 Music Radio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干青春。

0: 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用音符温暖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 音乐是肩上的风，温柔在耳畔回响。
2: 我就想这样和你一直走下去。
1: 流动音符，不问东西，伸出双手和风击掌。FM 89.5，有音乐更青春。

无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走向你，不问归期，不问距离。日光温和，山风温柔，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心情伴奏，记忆随音乐奔跑，跳动的音符点缀生活的美好。音乐爱假日，有音乐

喜欢裹着很厚的焦糖的爆米花，喜欢图书馆里的诗集，喜欢黄昏时分浓丽的晚霞，喜欢夏天里那一抹清凉的风，但还是最喜欢你。这个夏天的样子只有我们知道。 FM89.5 有音乐更青春。

0: 告别工作烦恼，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调整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 音乐是肩上的风，温柔在耳畔回响。
2: 我就想这样和你一直走下去。
1: 流动音符，不问东西，伸出双手和风击掌。FM 89.5，有音乐更青春。

0: 嘻哈搜货，今日什么值得买？种草女王欢欢陪你精挑细选。早上画得美美的出门，到了中午底妆就暗沉了，下午更是斑驳卡粉，底妆没打好，再贵的彩妆也白搭。CPB 长管隔离呢，丝滑的乳液质地像融化的奶油一样堆开，很顺滑，上脸是通透的光泽感，毛孔修饰得很细腻，后续底妆服服帖帖。37毫升正装，一支福利价199元，两支349元更划算。新用户首次购买还能领200元优惠券包哦，每天用能用好几个月呢。现在打开微信，搜索公众号嘻哈520，回复福利就能抢。再说一遍，公众号嘻哈520，回复福利立即就能抢购啦。买大牌护肤就来嘻哈搜货，又好又便宜。
1: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武警共九年万元江邀您畅享895，
2: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武警共九年份原浆古520。
3: 安徽音乐广播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腾格尔，现在是下午2点。
4: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5: 音乐为心情伴奏，记忆随音乐奔跑，跳动的音符点缀生活的美好。音乐爱假日，有音乐。

0: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时，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1: ，Wonderful，
0: 有音乐更青春。

中那动人的天呐，就忽如一夜春风袭来，满面桃花开。我忍不住去采，我忍不住去摘，我敞开胸怀为您等待，静台。

0: 芥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声音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2: 有音乐更青春。
1: 音乐是肩上的风，温柔在耳畔回响，
3: 我就想这样和你一直走下去。
1: 流动音符，不问东西，伸出双手和风击掌。FM 89.5，有音乐更青春。

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古灵精怪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官请听嘻哈宝典。
1: 语文课上，老师阿小木让学生黑小米用长城造句。
2: 长城很长，
3: 不行，再造一个。
2: 啊，不行啊，老师，我又不是秦始皇，造不出来呀。想听更多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4: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椰子特产在海南，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骗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5: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椰子特产在海南，正宗椰汁椰树牌。
4: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椰子特产在海南，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骗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5: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椰子特产在海南，正宗椰汁椰树牌。

音乐为心情伴奏，记忆随音乐奔跑，跳动的音符点缀生活的美好。音乐爱假日，有音乐

0: 这里是 FM 89.5
1: 安徽 Music Radio
0: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轻松。

0: 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 音乐是肩上的风，温柔在耳畔回响。
2: 我就想这样和你一直走下去。
1: 流动音符，不问东西，伸出双手和风击掌。FM 89.5，有音乐更青春。

无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走向你，不问归期，不问距离。日光温和，山风温柔，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嘻哈搜货，今日什么值得买？种草女王欢欢陪你精挑细选。夏天底妆最怕出油泛光了，到了中午妆面就开始斑驳，想补妆不知道用什么好，这时候好用的散粉真不能少。纪梵希四宫格散粉呢，四色取粉修饰肤色，粉质轻盈细腻，轻压 T 区和鼻翼，妆面清透自然，没有厚重感。十二克经典一号色，福利价只要179元，新用户首次购买还能领200元优惠券包呢，放包里补妆也方便。现在打开微信搜索公众号嘻哈520，回复福利就能抢。再说一遍，公众号嘻哈520，回复福利立即就能抢购啦。买大牌护肤就来嘻哈搜货，又好又便宜。
1: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国景共九年份原浆，邀您畅享895。
2: 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原浆古20，开屏扫码，瓶瓶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3: 安徽音乐广播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腾格尔。现在是下午3点。
4: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2: 倾听新时代，
0: 倾听新时代，
2: 为爱大声说，
0: 为爱大声说，895公益主张。
5: 哇，这家书店太好看了吧！快快快，给我拍一张！
6: 你别看镜头呀，假装看书。哎，好，就这样。
5: 在阅读中遇见更好的自己，发送。好了，走吧，咱们吃饭去。
7: 这家店从来没有做过别的帽子，他们的橱窗里都是方帽子。
8: 今天就读到这儿吧，明天继续。
7: 爸爸，照片你拍了吗？
8: 放心，已经发到班级群了。
7: 爸爸，乐乐跟我说，他每天只需要读2分钟，拍个照，打个卡，然后就可以去玩游戏了。
8: 老师要求打卡，是希望你们呀能养成每天阅读的好习惯。你要知道，阅读呢是一种长期的积累，坚持下去啊，你一定会有收获的。爸爸给你加油哦。
9: 书店不只是网红景点，阅读也不只是一次打卡任务，让读书留痕，更要让阅读入心。
2: 音乐为心情伴奏，记忆随音乐奔跑，跳动的音符点缀生活的美好。音乐爱假日，有音乐

告别工作烦恼，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调整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乡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5 安徽音乐广播。
2: You are listening to FM89.5 安徽 Music Radio.
0: FM89.5 安徽 Music Radio.
1: 有音乐更青春。
3: 音乐是肩上的风，温柔在耳畔回响。
4: 我就想这样和你一直走下去。
3: 流动音符，不问东西，伸出双手和风击掌。FM89.5，有音乐更青春。

0: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时，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1: ，Wonderful，
0: 有音乐更清。

乐为心情伴奏，记忆随音乐奔跑，跳动的音符点缀生活的美好。音乐爱假日，有音乐

声音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有音乐

0: 喜欢裹着很厚的焦糖的爆米花，喜欢图书馆里的诗集，喜欢黄昏时分浓丽的晚霞，喜欢夏天里那一抹清凉的风，但还是最喜欢你。这个夏天的样子只有我们知道。 FM 89.5 有音乐更青春。音乐是肩上的风，温柔在耳畔回响，
1: 我就想这样和你一直走下去。
0: 流动音符，不问东西，伸出双手和风击掌。FM 89.5，有音乐更青春。

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嘻哈搜货，今日什么值得买？种草女王欢欢陪你精挑细选。一直想试试海蓝之谜，又觉得正装贵舍不得下手的姐妹，今天这个机会可以看看了。海蓝之谜这套三件套呢，精粹水加精粹乳加洁面，清洁补水锁水，一步到位。洁面泡沫黏密不紧绷，精粹水吸声快不黏腻，精粹乳一抹化水保湿不闷，淡淡高级海藻香，每护肤都很享受。三件套福利价1099元，新用户首次购买还能领200元优惠券包呢，一次配齐基础护肤，每件不到400块。现在打开微信搜索公众号嘻哈520，回复福利就能抢。再说一遍，公众号嘻哈520，回复福利立即就能抢购啦。买大牌护肤就来嘻哈搜货，又好又便宜。
1: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武警共九年万元江邀您畅享895。
2: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武警共九年份原浆古520。
3: 安徽音乐广播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腾格尔，现在是下午4点。
4: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5: 一颗种子快发芽，可爱宝贝笑哈哈，爸爸妈妈还有我，宝贝来啦！稍息，立正，安徽音乐广播，宝贝来啦！
6: 上戏立正，宝贝来了！收音机前的大朋友小朋友，你们好，欢迎收听安徽音乐广播每周日下午4点到4点半的宝贝来了，我是你们的好朋友彭可哥哥。今天的宝贝来了呢，我们特别高兴的邀请到了来自于合肥市屯溪路小学滨湖校区2年级的徐雨涵同学和他的妈妈一起走进直播间，来聊聊他们的学习生活，展示他们的才艺，分享他们的幸福生活。当然此时此刻也欢迎各位收音机前的宝爸宝妈们来给你们家的娃报名来参与我们的节目啊。想要报名也非常简单，关注安徽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关注完之后呢，可以把孩子的信息啊，包括你们的联系方式发给我，这样的话呢，我们的工作人员就会跟你进行联系，也希望更多的孩子可以来宝贝来了节目做客，分享你们的幸福快乐童年。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要来认识一下今天我们的小嘉宾徐雨涵和他的妈妈，有请他们隆重登场。
7: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叔叔阿姨小朋友们大家好，我叫徐雨涵，今年8岁，正在读小学2年级，我是一个动静皆宜的小姑娘，在班上当班长，还评上了区3好学生。我有好多喜欢的事，开心的时候我爱唱歌，跟着音乐跳拉丁舞非常酷，安静下来的时候我喜欢写字画画做手工编织，我还爱游泳，在水里扑腾的时候感觉自己像条自由自在的小鱼。今天来到宝贝来了节目，我特别开心，想把我的小故事分享给大家。
6: 欢迎涵涵做客我们的宝贝来啦，欢迎。好，接下来我们再来认识到的是涵涵的妈妈，你好。
8: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涵涵的妈妈文静，非常感谢栏目组给孩子这次展示的机会，也很开心能陪着涵涵一起参加今天的节目录制。
6: 嗯，好的，欢迎涵涵和妈妈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啊。那涵涵呢，现在是2年级的一名同学，马上暑假结束之后，开学就是3年。

0: 年级了啊，而且呢涵涵非常优秀啊、也是班上的班长，还拿过区级的三好学生。那在这我也想问一下妈妈哈，孩子那么优秀，你在培养孩子的这个包括学习习惯啊还有责任心上啊，有没有什么心得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1: 其实就是从小培养他的一个自主意识，从一年级入学开始呢，我们就引导他自己记作业，规划学习的时间，我们也很少在旁边盯着他写作业，让他明白学习是自己的事情。另外当班长呢，也是他自己去参加竞选的、我们全力支持鼓励他有集体意识，多帮老师分担，多为同学服务，慢慢的责任心就越来越强了。不管是学习还是班里的事物，他都是很有担当。
0: 确实是一个很有担当的孩子哈。那我也想问一下韩同学哈，在班里面是班长了，那你平时在学校的时候会帮老师做哪些事情呢？
2: 我平时会帮老师收作业本，带大家早读等等。
0: 啊，看来这个事儿还挺多的哈。那你当班长的时候，有没有遇到过什么特别难办的事情？
2: 刚开始我当班长的时候，有同学上课说话，我有点不好意思说。后来老师教我要大胆一点，我是在帮老师维持班级秩序，后来就慢慢敢管了。能帮老师和同学做事，我觉得特别开心。
0: 确实啊，这个当班长这件事儿锻炼了你的勇气。那涵涵平时呢，这个才艺哈，兴趣班我知道学了不少，有唱歌、拉丁舞、书法、绘画、游泳。我就想问一下妈妈呀，这么多兴趣班同时进行，这个你也挺忙的，对不对？孩子挺忙的，你也挺忙的。那你会不会觉得，这些兴趣班都会挤占孩子的一些学习时间呢？
1: 这些兴趣班呢都是他自己选的，报名前呢我们会跟他一起去研究，然后呢就约定好，选了我们就认真坚持。但其实平时上学的时候，只要合理的规划时间，不会占用太多的学习时间。
0: 确实哈，这个合理安排很重要。那说一说哈，就是像你们家是怎么去平衡孩子的文化课还有他的一些特长的学习的时间呢？
1: 我们始终是把学校的功课放在第一位，兴趣爱好呢更多是学习的调剂和补充，而且不同的爱好其实是互补的。书法和画画能练专注力和耐心，跳舞和游泳是能强身健体，孩子状态好了，学习效率我们发现反而会更高。
0: 对，它是一个相辅相成的，相互促进，相互提高的这样的一件事儿，对不对？并不是说谁就是谁的拦路虎啊。
1: 是的，是的。
0: 那平时呢，我觉得这个涵涵啊，要写作业，还要练那么多的兴趣班的内容，涵涵呀，你会不会觉得有点累啊？
2: 有时候练舞蹈的时候腿会有点酸，书法的时候，
0: 写多了手也会累，对不对？
2: 是的。
0: 那你怎么办呢？
2: 我都会坚持
0: 啊。那你坚持下来了，我想问一下，那累了，这个人难免都会累嘛，人又不是机器，对不对？那如果说你累了的时候，你怎么办啊？怎么能让自己放松一下呢？
2: 累的时候我就去逗逗家里的小猫，或者看一会儿书，分散一下注意力。妈妈说劳逸结合才更有效率，我觉得很对。
0: 是的，劳逸结合哈。那今天呢，涵涵跟妈妈坐在我们的直播间当中啊，分享你们的幸福快乐。在我们的导播间啊，还坐着一个你们家的重量级人物哈、就是涵涵的姐姐啊。那涵涵是家里的二宝哈，是妹妹。那我想问一下哈，家里还有个姐姐，那妈妈哈，就平时两个孩子在家里的日常，你会怎么去平衡对于两个孩子的关注？尤其是你看涵涵哈，他既要学习啊，又要培养兴趣爱好，我觉得这个对于家长来说也是一个考验哈。
1: 对，两个孩子的家庭呢，其实平衡确实是一门功课。姐姐比涵涵要大5岁，已经是比较独立了。我们会尽量呢给两个孩子都分配比较专属的陪伴时间，比如说陪涵涵练舞蹈啊，检查作业的时候我们会专心陪着她，不会被其他事情打断。那么姐姐需要帮忙的时候，我们也会全心的回应，也不会因为涵涵小就特殊的对待。
0: 对，我觉得妈妈哈这一点非常的重要。我觉得其实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家里面要讲规则，要相互尊重，对不对？
1: 对，是的。
0: 我发现妈妈哈这个条理特别清楚，讲话的时候语速特别快，就像机关枪一样噔噔噔噔。这个看来今天啊来上我们节目是有备而来啊。那听说这个涵涵哈，就是你看家里有个姐姐， 那你肯定是不寂寞了，对不对？那你跟姐姐平时在家里的会玩的是什么呢？
2: 我和姐姐会一起搭乐高、做手工，姐姐还会陪我学英语，帮我拍舞蹈视频。
0: 嗯，看来姐姐也挺忙的，在家还要陪你啊。那你跟姐姐在一起的时候，难免我觉得两个人嘛，肯定会有自己的一些想法。你会不会跟姐姐闹矛盾或者有吵架的时候呢？
2: 有的时候是会吵架，比如抢玩具的时候，但过不了几分钟我们就和好了。姐姐特别疼我，暑假还能接送我上下课呢。
0: 嗯啊，看来姐姐这个非常尽到了自己当姐姐的这个一些义务啊。那我也想问一下妈妈啊，你看家里面两个孩子，就像你刚才说的，这个平衡两个孩子是一门功课。那如果说家里有两个娃，突然间孩子发生了争吵，哎，或者是闹了矛盾，那这个时候你
1: 经常的
0: 那你跟你老公这个时候会一般会采取什么样的措施呢？
1: 如果是小事情，我们基本上会让他们自己去解决，因为两个孩子都比较懂事儿，尤其是姐姐长大了更加懂事儿，所以我们会让他们自己解决。但是遇到大一点的事情呢，我们会带他们分清楚这个事情发生的原因，矛盾点在哪，更多的呢是讲规则，要求他们要互相尊重，互相谦让
0: 啊，我觉得这点很重要，就是妈妈一直在强调，就是家里面一定要讲规则，讲规矩很重要，对不对？
1: 对。
0: 啊，这个时候我觉得这个爸妈肯定不可能在旁边这冷眼旁观，肯定不可能。
1: 是的。
0: 对，我觉得这个关键是让孩子哈，就学会懂道理，哎，这个才是最重要的一点哈。那当然，你看涵涵现在很优秀，能当班长啊，说明这个在班级里面肯定是有过人之处的。但是有一点，我发现现在很多低年级的孩子啊，就是在学校或者在家里面，他们都有一个共性，就容易坐不住。但是我发现涵涵啊，他学了很多的这个才艺当中啊，包括练书法、画画，这些都是需要孩子去静下心来做的。那我想问一下，你在家里面培养孩子的时候是怎么样去培养孩子的专注力，包括培养孩子的耐心的？
1: 涵涵一开始呢，他其实也有坐不住的时候，
0: 嗯，
1: 但是我们在培养他的兴趣的时候，更多的是观察他的兴趣在哪里。比如说他从小就比较喜欢涂涂画画的，
0: 嗯，
1: 所以我们就慢慢的顺着他的这个爱好来，从来不强迫他。
0: 哦，那你们家的墙现在还好吗？
1: 是特别好。不仅是墙，桌子也不太好。
0: 那一般像涵涵完成一个作品之后呢，你们会怎么样去指导他呢？
1: 对，不管是什么样，我们都会及时的给予正面的反馈，而且表现出很欣赏的样子，嗯，
0: 对，
1: 确实是很欣赏。
0: 哪怕在墙上画了一面也对不对？哎，涵涵，你给我说一下你在家里面墙上都画了什么呀？
2: 嗯，有时候会画一些小动物，
0: 嗯，
2: 还会画一些可爱的小图案。
0: 那你家桌子上画的是什么呢？
2: 桌子上有时候呢，会画一些食物，也会画一些，
0: 啊，
2: 也会画一些森林里的大树。
0: 哇，那你倒挺会创意的啊，知道该在什么地方画什么样的场景啊。确实啊，我觉得像刚才妈妈说的哈，给予他的一些反馈跟欣赏，慢慢的孩子他其实是能够沉下心来，对不对？然后认认真真的完成一件事儿。但是我发现哈，就是孩子呢，现在孩子有个共性，就是很喜欢玩手机，会被一些电子产品给束缚住哈，就像施了魔法一样。很多孩子呢其实都不太爱动哈，但是你刚才我发现了，涵涵报的一些兴趣班当中哈，除了这个书法画画之外，你还给他报了，就是孩子还选择像游泳跟拉丁舞，这个就属于动静结合，有动有静哈。那你就是你们家里面是怎么样培养孩子爱上运动的？包括刚才我们在聊天的时候，妈妈也跟我说了，说你们家的这个大宝一直在坚持游泳，对不对？
1: 对，
0: 嗯，
1: 对。我们家姐姐从小就是游泳，因为我和她爸爸也喜欢游泳
0: 啊，也喜欢运动，
1: 对，
0: 哦，
1: 对对，
0: 这是遗传的。
1: 我们其实在水里开始是在水里玩，然后慢慢的培养他们游泳的兴趣，
0: 嗯，
1: 然后报班，让他们学各种各样的泳姿，这样他越来越有兴趣，也就更愿意坚持了。
0: 啊，涵涵，你现在会哪些泳姿啊？
2: 我现在会蛙泳、自由泳和仰泳。
0: 哎呦，好厉害啊！你差一个这个蝶泳，马上就集齐了思想泳姿了，是不 是？那我期待你有一天下次见到鹏哥哥的时候，你可以很自豪的说，哥哥我把蝶泳也学会了。你姐姐会蝶泳吗？
2: 我姐姐会的。
0: 哇，那你要向姐姐好好学习好不好啊？这个确实啊，动静结合对于孩子的这个成长来说很重要。包括刚才在跟妈妈聊天的时候，我说看到姐姐的时候个子这么高啊，然后呢一看就是一个很爱运动的一个小姑娘。我就然后妈妈跟我说姐姐才几岁，
1: 十三岁
0: 对不对？
1: 对。
0: 但是这个身高啊线条长得都特别的好，所以说我觉得运动对于孩子

0: 线上打卡，我们就会按照时间来给他使用这个电子产品。还有他自己有的时候，因为他喜欢编织，比如说像打毛线、捏个手工什么的，
1: 从小就有这个动手学习的爱好。
0: 是的是的、他也会直接跟我们说我想做个什么，我要到网上去找视频、那么我们就会满足他的合理诉求。另外呢，周末的时候我们尽量也会带他去户外，去一些展览馆、带他去运动，让他在现实的生活当中找到一些乐趣，这样注意力一分散，自然就不会依赖电子产品了。
1: 对，我觉得妈妈刚才说的两点特别的重要，一点呢是电子产品可以用，但是要满足孩子的合理诉求。
0: 是。
1: 另外一点呢，就是我们要给孩子找到更多的让孩子在生活当中有乐趣的点，兴趣点，这样的话呢，他兴趣多了就不会这个把更多的注意力放在电子产品上了，对吧？
0: 对，是的、
1: 好，当然我们家这个韩寒哈、这个不光呢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而且韩寒还是一个特别有爱的小朋友，听说你们家还养了小动物，对不对？
2: 是的，我们家养了小动物。
1: 养了哪些？
2: 我们家里养了两只小乌龟，一只小猫咪。
1: 那你最喜欢什么动物呢？
2: 我最喜欢的还是马
1: 啊。这个确实家里不好养。然后呢，你跟马有什么故事吗？
2: 我喜欢读马的故事，喜欢去看马骑马，只是骑马的地方总是离家太远了，不然我天天都想骑马和马待在一起了。
1: 那你可以去这个内蒙古啊，上学的时候骑个马去上学。开玩笑了，那你有机会可以在夏天的时候跟着爸爸妈妈一起去感受一下祖国的大好河山，因为在我们的内蒙古的很多地方都是可以去骑马的哈，也可以满足你这样的一个小心愿。我想问问妈妈，就看着两个孩子一天一天的长大，然后每天都会有一些变化，而且关键是两个女儿都这么的优秀懂事啊，那你在培养他们的过程当中，你觉得这个孩子成长最大的成就感是什么？
0: 我觉得比起这些成绩奖状，更让我有成就感的是两个孩子呢都能长成比较温暖同时坚强有同理心有责任心的小姑娘。因为姐姐当时在学校也是班长，他们都会去主动帮助有困难的同学，帮老师分担，在家里面也会心疼家里人，会互相关心家里，比如说每一次家里有人过生日啊，他们都会默默地去做一些生日礼物，画贺卡，写祝福语。那个时候我就觉得，哎呀，这些付出都是值得
1: 的。
0: 对，是的。那么我们也不是一定要求他们有多优秀，只要他们自己觉得健康快乐，心里有光就可以了。
1: 这个时候我相信啊，妈妈在说这段成就感的时候，收音机前肯定有很多爸爸妈妈会羡慕。这个小棉袄一般有一个就不错了，你有俩。
0: 是的是的。
1: 这个多寒冷的冬天都不怕了。
0: 对对 对
1: 是的。那我想问问韩哈，你长大之后有没有什么愿望，长大想做什么呢？或者说你有没有自己的一些小梦想？
2: 我长大了想当一名音乐老师，会唱歌会跳舞，还能教小朋友们很多本领。我还想当一名游泳运动员，站在领奖台上拿金牌。不过我最想实现的梦想就是拥有一匹属于自己的马。
1: 这个我觉得前两个还更好实现一点。那如果你想拥有一匹属于自己的马，那你要跟你爸爸说，爸爸你要加油了，我们家要有一个大院子。好了，今天跟涵涵还有妈妈分享这么多，我觉得很温暖很有趣的故事，很开心。当然涵涵呢也是一个很多才多艺的小姑娘，那今天涵涵也给我们收音机前的大朋友小朋友准备了自己的一个节目，对不对？
2: 是的。
1: 那你今天准备的节目是什么？
2: 我今天准备的节目是一首歌，名叫欧若拉。
1: 为什么会选择唱这首歌给大家听呢？
2: 欧若拉的意思是极光，它代表了爱与希望。我想把神秘又美丽的极光送给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
1: 好的，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谢谢涵涵的这份祝福哈，我们一起来听她的歌曲《欧若拉》。
3: 이지민 선생님.

0: 好，非常感谢海岸同学今天为我们带来的歌曲演唱欧若拉哈，在这儿呢也把这首歌送给每一个小朋友们，希望你们都可以坚持热爱，勇敢地展示自我，在成长的路上闪闪发光。当然今天呢海岸的妈妈哈也有一份特别的礼物想要送给海岸同学，这是一份声音的礼物。接下来呢我们要进入今天的爱的寄语，听听看哈妈妈有什么心里话想要对宝贝说呢。
1: 转眼间你已经八岁了，不知不觉间那个小小的需要爸爸妈妈时刻呵护的小朋友已经长成了懂事善良眼里有光的小姑娘。看着慢慢长大的你，妈妈心里满是欣慰和骄傲。今天想对你说一些专属我们的心里话。这个假期有件我们最期待的事，就是即将开启的欢乐旅行。还记得你很小的时候跟我们出去玩，还只会跟着大人的安排去玩。可这次旅行虽然还没开始，妈妈已经感觉到你真的长大了。每天你都会关心旅行的时间、行程、交通、住宿等情况，并且会发表自己的意见，分享什么是你最期待的环节，你有哪些准备。而妈妈似乎也被你感染了，还没放假呢就早早的开心起来，工作起来也更有劲儿了。有一句话叫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意思就是通过读书和旅行增长见识。妈妈更希望你能在长见识的过程当中发现自己感兴趣喜欢的事物，有梦想就大胆去追。宝贝，妈妈想告诉你，生活就像咱们即将开启的旅行，未来的日子有很多值得期待的事会发生，但也不会永远的一帆风顺，总是晴空万里，也会有风雨。但无论如何，妈妈希望你都能保持着好奇心和勇敢，去看，去试，去热爱这个世界，遇到困难不退缩，勇敢面对。爸爸妈妈和姐姐永远是你最坚强的后盾，而家永远是你最温暖的港湾。你平安健康快乐就是我们最大的心愿，爱你的爸爸妈妈还有姐姐。
0: 好，谢谢涵涵的妈妈哈，代表了一家人说出了这么有爱的一段寄语。那我相信涵涵同学听了之后啊，肯定是有自己想说的话，对不对？那你想对爸爸妈妈还有姐姐说什么心里话呢？
2: 我想对爸爸妈妈姐姐说，我会加油。
0: 嗯，好好加油啊！啊，有爱的一家人就是让人感觉到了很甜蜜、很幸福、很快乐哈。好啦，时间到了下午的4:26哈，今天的宝贝来了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在这里呀、也要跟大家说再见了哈。也希望呢，今天我们分享了这么多的快乐、感动，还有成长的智慧，啊，可以让每一个孩子看到爱的希望。那今天我们的节目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希望每个宝贝都在阳光下茁壮、健康、快乐成长，绽放出属于自己的独特光芒。那我们一起来跟大家说一声再见吧。
3: 再见，
0: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了，希望每个孩子都能拥有多姿多彩的幸福童年。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没有作业的王国送给大家，我们下期节目见，拜拜。

音乐为心情伴奏，记忆随音乐奔跑，跳动的音符点缀生活的美好。音乐爱假日，有音乐

告别工作烦恼，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调整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You are listening to FM 89.5, Anhui Music Radio. FM 89.5, Anhui Music Radio.
1: 有音乐，更青春。音乐是肩上的风，温柔在耳畔回响。
2: 我就想这样和你一直走下去。
1: 流动音符，不问东西，伸出双手和风击掌。FM 89.5，有音乐更青春。

0: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时，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1: ，Wonderful，
0: 有音乐更青春。
2: Yeah, it's been a confusing time. Guess I never know I can learn.

0: 搜货，今日什么值得买？种草女王欢欢陪你精挑细选。过了25岁，面霜这一步真不能省啦！选对面霜，皮肤状态才能维持得住。雅诗兰黛二代胶原霜呢，有滋润型和清爽型两种可以选，干皮油皮都合适。滋润型绵密的乳霜状，推开特别丝滑，吸收快，不黏腻。清爽型凝霜质地像冰淇淋一样，夏天用也不闷哦。两瓶75毫升正装，总共150毫升，福利价499元，新用户首次购买还能领200元优惠券包呢，平均一瓶不到200，早晚用两瓶够大半年。现在打开微信搜索公众号嘻哈520，回复福利就能抢。再说一遍，公众号嘻哈520，回复福利立即就能抢购啦。买大牌护肤就来嘻哈搜货，又好又便宜。
1: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国锦共9年万元奖，邀您畅享895，
2: 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元奖过20，开屏扫码，瓶瓶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3: 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傍晚5点，我是牛奶咖啡主唱仙羽 Kiki， 欢迎收听安徽音乐广播。
4: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2: 音乐为心情伴奏，记忆随音乐奔跑，跳动的音符点缀生活的美好。音乐爱假日，有音乐

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芥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喜欢裹着很厚的焦糖的爆米花，喜欢图书馆里的诗集，喜欢黄昏时分浓丽的晚霞，喜欢夏天里那一抹清凉的风，但还是最喜欢你。这个夏天的样子只有我们知道。 FM 八九点五，有音乐干青春。音乐是肩上的风，温柔在耳畔回响，
2: 我就想这样和你一直走下去。
1: 流动音符，不问东西，伸出双手和风击掌。FM 89.5，有音乐更青春。

0: 这里是 FM 89.5
1: 安徽 Music Radio
0: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干青春。

0: 换新手机，
1: 购机来电信，挥金卡加国补，至高直降3900元，畅享大流量，至高320G 每月，升学靓号任选。
0: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1: 一个套餐，两条超清照宽带，自助陪读，两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电信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0: 出游怎样更划算？
1: 认准权益随心选，预约领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再领5G 流量，走到哪嗨到哪。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2: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椰子特产在海南，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骗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3: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椰子特产在海南，正宗椰汁椰树牌。
2: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椰子特产在海南，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骗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3: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椰子特产在海南，正宗椰汁椰树牌。
4: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1: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官网，自助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4: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遇，国漫礼包祝你行。
1: 每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4: 登录中国移动 APP，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5: 音乐为心情伴奏，记忆随音乐奔跑，跳动的音符点缀生活的美好。音乐爱假日，有音乐

用音符温暖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 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古灵精怪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官请听嘻哈宝典。
1: 一天，阿小木约自己喜欢的女生黑小米到山上去看夜景，这时一阵凉风吹过。
2: 哎，你冷不冷？
3: 我不冷，谢谢。
2: 哦，哎，那个不客气啊。那你可不可以把大衣脱下来给我穿呢？哎呦，我好冷啊。
3: 想听更多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4: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5: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官网，四处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志向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4: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遇，国漫礼包祝你行。
5: 每月26至28日星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4: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0: 无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走向你，不问归期，不问距离。日光温和，山风温柔，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 音乐是肩上的风，温柔在耳畔回响。
6: 我就想这样和你一直走下去。
1: 流动音符，不问东西，伸出双手，和风击掌。FM 89.5，有音乐，更青春。

声音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有音乐

0: 嘻哈搜货，今日什么值得买？种草女王欢欢陪你精挑细选。烫染过的头发真的太需要好好护理了，干枯毛躁，打结梳不开，摸起来手感特别差。卡诗黑钻洗发水呢，透明主力质地，起泡特别丰富，泡沫绵密细腻，洗着很舒服，带淡淡高级香，留香也长。医生大瓶装，一瓶福利价199元，两瓶299元更划算。新用户首次购买还能领200元优惠券包呢，大容量每天洗头用好几个月。现在打开微信，搜索公众号嘻哈520，回复福利就能抢。再说一遍，公众号嘻哈520，回复福利立即就能抢购啦。买大牌护肤就来嘻哈搜货，又好又便宜，
1: 全家用一道，品质更出众。
2: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广网，自助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1: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遇，国漫礼包祝你行。
2: 每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1: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3: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椰子，特产在海南，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骗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4: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椰子，特产在海南，正宗椰汁椰树牌。
3: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椰子，特产在海南，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骗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4: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椰子，特产在海南，正宗椰汁椰树牌。
5: 放假我要换新手机，
2: 购机来电信，挥金卡加国补，至高直降3900元，畅享大流量，至高320G 每月，升学量号任选。
5: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2: 一个套餐两条超清照宽带，自助陪读，两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电信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5: 出游怎样更划算？
2: 认准权益随心选，月月领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再领 5G 流量，走到哪嗨到哪。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6: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武警共九年问援疆，邀您畅享895。
7: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8: 有志者事竟成，现在是傍晚6点，我是牛奶咖啡主唱仙语 Kiki， 欢迎收听安徽音乐广播。
9: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0: 音乐为心情伴奏，记忆随音乐奔跑，跳动的音符点缀生活的美好。音乐爱假日，有音乐

告别工作烦恼，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调整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借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古灵精怪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官请听嘻哈宝典。
2: 黑小米去考驾照，主考官阿小木问：
3: 当你在车前看到一只狗和一个人，你是压狗还是压人呢？
4: 压狗。
3: 你下次再来考吧，回去好好想想。
4: 不压狗难道压人？
3: 你应该刹车。
5: 想听更多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6: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7: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官网，自助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6: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日，国漫礼包祝你行。
7: 每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6: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8: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5 安徽音乐广播。
9: You are listening to FM89.5 安徽 Music Radio.
10: FM89.5 安徽 Music Radio.
11: 有音乐更青春。
12: 音乐是肩上的风，温柔在耳畔回响。
13: 我就想这样和你一直走下去。
12: 流动音符，不问东西，伸出双手和风击掌。FM89.5 有音乐更青春。

0: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时，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1: ，Wonderful，
0: 有音乐更青春。

0: 新手机，
1: 购机来电信，挥金卡加国补，至高直降3900元，畅享大流量，至高320G 每月，升学靓号任选。
0: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1: 一个套餐，两条超清照宽带，自助陪读，两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电信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0: 出游怎样更划算？
1: 认准权益随心选，预约领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再领5G 流量，走到哪嗨到哪。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2: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椰子特产在海南，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骗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3: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椰子特产在海南，正宗椰汁椰树牌。
2: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椰子特产在海南，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骗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3: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椰子特产在海南，正宗椰汁椰树牌，
4: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1: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官网，自助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4: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日，国漫礼包祝你行。
1: 每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4: 登录中国移动 APP，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5: 小彩票大爱心，福彩双色球，快乐吧刮刮乐，玩法多样，趣味无穷。每张彩票都是爱心接力棒，理性购彩，助力社会公益事业。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音乐为心情伴奏，记忆随音乐奔跑，跳动的音符点缀生活的美好。音乐爱假日，有音乐

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古灵精怪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官请听嘻哈宝典。
1: 理发师黑小米把卖糖葫芦的阿小木揍了一顿。
2: 你为什么打我呀？
3: 你还好意思问？我在店里给客人烫头发，你在外面喊什么呀？什么烫葫芦烫葫芦？我不打你打谁呀？
2: 那我卖的不就是烫葫芦吗？
3: 想听更多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4: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5: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光网，自助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4: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遇，国漫礼包祝你行。
5: 6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4: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6: 这里是 FM 89.5，
7: 安徽 Music Radio，
8: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 音乐是肩上的风，温柔在耳畔回响。
9: 我就想这样和你一直走下去。
1: 流动音符，不问东西，伸出双手和风击掌。FM89.5，有音乐更青春。

Hey， 我最近搬了新的家，放了新的花，房子不算新但很大，正好换掉了沙发。北京的夏天很热，一个人搬家的确不容易，外面的夕阳粉色，一切看起来是那么的中意。我一点点把空的房间添上你喜欢的东西，一直在等，在等你回来的冬季。哦对了，就在你离开的那天，我们的猫也跟着走丢了，我很幸运把它找了回来，但却找不着你了。

用音符温暖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放假我要换新手机，
1: 购机来电信，挥金卡加国补，至高直降3900元，畅享大流量，至高320G每月，升学量号任选。
0: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1: 一个套餐，两条超清照宽带，自助陪读，两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电信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0: 出游怎样更划算？
1: 认准权益随心选，预约领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再领5G 流量，走到哪嗨到哪。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2: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椰子特产在海南，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骗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3: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椰子特产在海南，正宗椰汁椰树牌，
2: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椰子特产在海南，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骗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3: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椰子特产在海南，正宗椰汁椰树牌。
1: 嘻哈搜货，今日什么值得买？种草女王欢欢陪你精挑细选。夏天带空调房，皮肤特别容易干辣，景光洗皮卡粉敷了好多面膜都感觉补不进去，选瓶好用的爽肤水很重要。兰蔻新版粉水呢，粉粉的液体带着淡淡玫瑰香，质地略浓稠，上脸吸收快，不黏腻，拍完脸软软嫩嫩，很舒服。新版配方更温和，敏感肌也放心。两瓶400毫升，总共800毫升，福利价只要199元，新用户首次购买还能领200元优惠券包哦。每天用两瓶够大半年，算下来一天才几毛钱。现在打开微信搜索公众号嘻哈520，回复福利就能抢。再说一遍，公众号嘻哈520，回复福利立即就能抢购啦。买大牌护肤就来嘻哈搜货，又好又便宜，
4: 全家用一道，品质更出众。
1: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官网自助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志向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4: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月，国漫礼包祝你行。
1: 6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4: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1: 小彩票大爱心，福彩双色球，快乐吧刮刮乐，玩法多样，趣味无穷。每张彩票都是爱心接力棒，理性购彩，助力社会公益事业。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5: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古井贡酒年份原浆，邀您畅享895。
6: 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原浆古20，开瓶扫码，瓶瓶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7: 一份耕耘。

0: 一份收获，晚上七点，我是牛奶咖啡主唱仙羽 Kiki， 欢迎收听安徽音乐广播。
1: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音乐为心情伴奏，记忆随音乐奔跑，跳动的音符点缀生活的美好。音乐爱假日，有音乐

喜欢裹着很厚的焦糖的爆米花，喜欢图书馆里的诗集，喜欢黄昏时分浓丽的晚霞，喜欢夏天里那一抹清凉的风，但还是最喜欢你。这个夏天的样子只有我们知道。 FM89.5 有音乐更青春。

0: 我好冷啊。
1: 想听更多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2: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3: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广网，自助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2: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遇，国漫礼包祝你行。
3: 每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2: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4: 声音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895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5: 有音乐。
4: 是肩上的风，温柔在耳畔回响。
6: 我就想这样和你一直走下去。
4: 流动音符，不问东西，伸出双手和风击掌。FM89.5，有音乐更青春。

无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走向你，不问归期，不问距离。日光温和，山风温柔，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FM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灵精怪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官请听嘻哈宝典。
1: 黑小米到国外旅游，他走进一家挂满漂亮衣服的店。
2: 哇哦，这里的衣服好漂亮哦，而且每一款都只有一件呢，好特别哦。
1: 黑小米开始在店里随意试穿，店员却用奇怪的眼光盯着他。一位会讲汉语的顾客阿小木动了恻隐之心。
3: 对不起，这是一家干洗店。
2: 想听更多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4: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椰子特产在海南，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骗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5: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椰子特产在海南，正宗椰汁椰树牌。
4: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椰子特产在海南，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骗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5: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椰子特产在海南，正宗椰汁椰树牌。
6: 音乐为心情伴奏，记忆随音乐奔跑，跳动的音符点缀生活的美好。音乐爱假日，有音乐

告别工作烦恼，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调整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放假我要换新手机。
1: 购机来电信，挥金卡加国补，至高直降3900元，畅享大流量，至高320G每月，升学靓号任选。
0: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1: 一个套餐，两条超清照宽带，自助陪读，两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电信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0: 出游怎样更划算？
1: 认准权益随心选，预约领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再领5G 流量，走到哪嗨到哪。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2: 古灵精怪，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官请听嘻哈宝典。
3: 黑小米帮爸爸去买酒，临走的时候爸爸告诉他，不管老板开多少价钱，一律要杀一半的价。
4: 这酒多少钱啊？
5: 80。
4: 不行，40。
5: 60吧。
4: 不行，30。
5: 那就40吧。
4: 不行，20。
5: 30总可以了吧？
4: 不行，15。
5: 你这个小姑娘，你真是的，我白送给你算了。
4: 不行，得送两瓶。
6: 想听更多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7: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1: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官网，自助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7: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遇，国漫礼包祝你行。
1: 6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7: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5 安徽音乐广播。
8: You are listening to FM89.5 安徽 Music Radio。
9: FM89.5 安徽 Music Radio。
1: 有音乐，更青春。
10: 音乐是肩上的风。温柔在耳畔回响，
11: 我就想这样和你一直走下去。
10: 流动音符，不问东西，伸出双手和风击掌。FM89.5，有音乐更青春。

0: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时，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1: ，Wonderful，
0: 有音乐更青春。

0: 放假我要换新手机，
1: 购机来电信，挥金卡加国补，至高直降3900元，畅享大流量，至高320G 每月，升学靓号任选。
0: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1: 一个套餐，两条超清照宽带，自助陪读，两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电信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0: 出游怎样更划算？
1: 认准权益随心选，预约领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再领5G 流量，走到哪嗨到哪。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2: 古灵精怪，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官请听嘻哈宝典。
3: 语文课上，老师阿小木让学生黑小米用长城造句。
4: 长城很长，
5: 不行，再造一个。
4: 啊，不行啊，老师，我又不是秦始皇，造不出来呀。嗯。想听更多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6: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1: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官网，自助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6: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遇，国漫礼包祝你行。
1: 每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6: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7: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武警共9年万元奖，邀您畅享895。
8: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武警共9年份元奖，古20。
9: 人心齐，泰山移。晚上8点了，我是牛奶咖啡主唱仙羽 Kiki， 欢迎收听安徽音乐广播。
10: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1: 音乐为心情伴奏，记忆随音乐奔跑，跳动的音符点缀生活的美好。音乐爱假日，有音乐

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江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这里是 FM
2: 89.5。
3: This is FM 89.5 Music Radio。
1: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4: 音乐是肩上的风，温柔在耳畔回响，
5: 我就想这样和你一直走下去。
4: 流动音符，不问东西。

用音符温暖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 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来电信，
1: 灰金卡加国补，至高直降3900元，畅享大流量，至高320G 每月，升学靓号任选。
2: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1: 一个套餐两条超清照宽带，自助陪读，两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电信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2: 出游怎样更划算？
1: 认准权益随心选，预约领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再领5G 流量，走到哪嗨到哪。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音乐为心情伴奏，记忆随音乐奔跑，跳动的音符点缀生活的美好。音乐爱假日，有音乐

喜欢裹着很厚的焦糖的爆米花，喜欢图书馆里的诗集，喜欢黄昏时分浓丽的晚霞，喜欢夏天里那一抹清凉的风，但还是最喜欢你。这个夏天的样子只有我们知道。 FM89.5 有音乐更青春。

0: 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走向你，不问归期，不问距离。日光温和，山风温柔，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FM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 音乐是肩上的风，温柔在耳畔回响。
2: 我就想这样和你一直走下去。
1: 流动音符，不问东西，伸出双手，和风击掌。FM89.5，有音乐，更青春。

告别工作烦恼，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调整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古井贡酒年份原浆，邀您畅享895。
1: 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原浆古20，开瓶扫码，瓶瓶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2: 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现在是晚上9点，我是牛奶咖啡主唱仙语 Kiki， 欢迎收听安徽音乐广播。
3: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 音乐为心情伴奏，记忆随音乐奔跑，跳动的音符点缀生活的美好。音乐爱假日，有音乐

声音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有音乐

0: You are listening to FM 89.5, Anhui Music Radio.
1: FM 89.5, Anhui Music Radio.
2: 有音乐，更青春。
3: 音乐是肩上的风，温柔在耳畔回响。
4: 我就想这样和你一直走下去。
3: 流动音符，不问东西，伸出双手和风击掌。FM 89.5，有音乐更青春。

0: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时，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1: ，Wonderful，
0: 有音乐更青春。

0: 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音乐为心情伴奏，记忆随音乐奔跑，跳动的音符点缀生活的美好。音乐爱假日，有音乐

用音符温暖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音乐是肩上的风，温柔在耳畔回响。
1: 我就想这样和你一直走下去。
0: 流动音符，古问东西，伸出双手和风击掌。FM 89.5，有音乐更青春。

这里是 FM 89.5 安徽 Music Radio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亲。

0: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武警共九年万元奖，邀您畅享八九五。
1: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武警共九年份原浆古二零。
2: 北京时间22点整，
3: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4: 音乐为心情伴奏，记忆随音乐奔跑，跳动的音符点缀生活的美好。音乐爱假日，有音乐

有一天我发现自恋资格都已没有，只剩下不知疲倦的肩膀。

喜欢裹着很厚的焦糖的爆米花，喜欢图书馆里的诗集，喜欢黄昏时分浓丽的晚霞，喜欢夏天里那一抹清凉的风，但还是最喜欢你。这个夏天的样子只有我们知道。 FM89.5 有音乐更青春。

0: 乡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无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走向你。不问归期，不问距离。日光温和，山风温柔，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FM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是那么的寒冷，漫天厚厚的冰雪

轻轻地关上房间等你的门，随手敲醒了床上

告别工作烦恼，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调整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音乐为心情伴奏，记忆随音乐奔跑，跳动的音符点缀生活的美好。音乐爱假日，有音乐

声音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有音乐

辑像在设计书蔓延整个日益而诸位的玻璃记一本多余是镜子般的象限时间过去认知颠覆的世界从灵魂穿梭在每个字节孤独的执念伴随哽咽如果一切是过程是

0: 就什么才是顽强。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5 安徽音乐广播。
2: You are listening to FM89.5 安徽 Music Radio.
3: FM89.5 安徽 Music Radio.
1: 有音乐，更青春。

0: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时，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1: ，Wonderful，
0: 有音乐更青春。

0: 京时间23点整。
1: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倾听新时代，
0: 倾听新时代，
1: 为爱大声说，
0: 为爱大声说，八九五，公益主张。同学们，今天的美术课，我们一起来画心中的祖国。你们知道祖国是什么颜色的吗？
2: 我觉得祖国是红色的，就像天安门广场上飘扬的五星红旗，还有我们胸前的红领巾，都是无数革命先烈用鲜血染成的。
3: 祖国还是绿色的呢，你看那连绵不绝的山川，郁郁葱葱的森林，还有那广袤无垠的田野，都是生命的颜色，充满生机与希望。
4: 别忘了蓝色，那是祖国蔚蓝的天空，辽阔的海洋代表宽广与包容，是我们对未知世界的好奇与向往。
5: 我觉得还有金色，那是农民伯伯丰收的喜悦，是希望的田野上洒下的阳光。
0: 同学们说的真好，我们的祖国五彩斑斓，还有很多颜色等待我们去发现去描绘。现在就请拿起你们的画笔，让心灵成为调色盘，画出你们心中最美丽的祖国吧。
1: 每一幅画都是一颗童心对祖国的深情告白，每一抹色彩都承载着孩子们对祖国的热爱与希望。让我们携手呵护这份纯真与美好，共同绘制祖国更加多彩的明天。音乐为心情伴奏，记忆随音乐奔跑，跳动的音符点缀生活的美好。音乐爱假日，有音乐

用音符温暖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音乐是肩上的风，温柔在耳畔回响。
1: 我就想这样和你一直走下去。
0: 流动音符，不问东西，伸出双手和风击掌。FM 89.5，有音乐更青春。

这里是 FM 89.5，安徽 Music Radio，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亲。

0: 喜欢裹着很厚的焦糖的爆米花，喜欢图书馆里的诗集，喜欢黄昏时分浓丽的晚霞，喜欢夏天里那一抹清凉的风，但还是最喜欢你。这个夏天的样子只有我们知道。 FM 89.5 有音乐更青春。
1: 音乐为心情伴奏，记忆随音乐奔跑，跳动的音符点缀生活的美好。音乐爱假日，有音乐

无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走向你，不问归期，不问距离。日光温和，山风温柔，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FM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告别工作烦恼，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调整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 音乐是肩上的风，温柔在耳畔回响。
2: 我就想这样和你一直走下去。
1: 流动音符，不问东西，伸出双手和风击掌。FM 89.5，有音乐更青春。
3: 中国梦主题新创作歌曲展播，唱响中国梦。

0: 京时间零点整。
1: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 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声音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有音乐

0: 总有一句歌词容纳你所有的情绪，总有一段旋律诉说你所有的故事。用心听一首歌的时间，
1: 用音乐说晚安。嘿、hey, 你好，我是晨曦。今晚的晚安曲是房东的猫，云烟成雨。我多想再见你，哪怕匆匆一眼就别离，愿一切为之努力的事情都有浪漫而美好的结局。

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 FM 89.5 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用音符温暖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 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这里是 FM 89.5
1: 安徽 Music Radio
0: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干青春。

0: 北京时间1点整。
1: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 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喜欢裹着很厚的焦糖的爆米花，喜欢图书馆里的诗集，喜欢黄昏时分浓丽的晚霞，喜欢夏天里那一抹清凉的风，但还是最喜欢你。这个夏天的样子只有我们知道。 FM89.5 有音乐更青春。

0: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时，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1: ，Wonderful，
0: 有音乐更青春。

告别工作烦恼，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调整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总有一句歌词，容纳你所有的情绪；总有一段旋律，诉说你所有的故事。用心听，一首歌的时间。
1: 用一首歌的时间，收获独一无二的故事。嗨，你好，我是王子。今天和你分享的这句乐评，来自听众星辰的留言。他说，周杰伦的歌每一句都有画面感，明明是我的从前，却多像是他人的故事。一起来听周杰伦手写的从前。

0: 想要分享你的歌，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音乐广播，留下你的只言片语，让我们遇见音乐，遇见你，遇见你。
1: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 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无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走向你，不问归期，不问距离。日光温和，山风温柔，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声音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有音乐

0: 北京时间两点整。
1: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 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用音符温暖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 一个人眺望碧海和蓝天。

0: 总有一句歌词容纳你所有的情绪，总有一段旋律诉说你所有的故事。用心听一首歌的时间，
1: 用音乐说晚安。嘿、hey, 你好，我是晨曦。今晚的晚安曲是毛不易的《无名的人》。在平凡的生活里保持谦虚和努力，光芒再小也要永远闪亮。
2: 我是这路上没

太多牵挂就别回头望、啊，无名的人啊，车开了。

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 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这里是 FM 89.5 89.5 This is FM 89.5 安徽 Music Radio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喜欢裹着很厚的焦糖的爆米花，喜欢图书馆里的诗集，喜欢黄昏时分浓丽的晚霞，喜欢夏天里那一抹清凉的风，但还是最喜欢你。这个夏天的样子只有我们知道。 FM89.5 有音乐更青春。

0: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时，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1: ，Wonderful，
0: 有音乐更青春。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告别工作烦恼，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调整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无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走向你，不问归期，不问距离。日光温和，山风温柔，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总有一句歌词容纳你所有的情绪，总有一段旋律诉说你所有的故事。用心听一首歌的时间，
1: 用一首歌的时间收获独一无二的故事。嗨，你好，我是王子。今天和你分享的这句乐评来自听众夜空的留言。暗号的歌词使用了很多无线电的术语，如杂讯、干扰、信号弱等来强化这一主题，是一首有传唱度和柔性的作品。配合周杰伦节奏明快的四二拍，一首经典的周氏 R&B 歌曲就呈现在了我们面前。一起来听周杰伦《暗号》。

0: 想要分享你的歌，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音乐广播，留下你的只言片语，让我们遇见音乐，遇见你，遇见你。
1: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 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声音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有音乐

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用音符温暖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这里是 FM 89.5 89.5 This is FM 89.5 安徽 Music Radio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干起。

0: 总有一句歌词容纳你所有的情绪，总有一段旋律诉说你所有的故事。用心听一首歌的时间，
1: 保持热爱，奔赴每一天的美好。嗨，你好，我是贝贝，能量满满的早安曲送给大家。今天和你分享萧煌奇的《嗨，早安用早餐》，不辜负晨光，不迷失方向，把身体照顾好，把喜欢的事做好，记得好好吃早餐哦。

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89.5，安徽音。

0: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时，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1: ，Wonderful，
0: 有音乐更青春。

告别工作烦恼，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调整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无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走向你，不问归期，不问距离。日光温和，山风温柔，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FM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2: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 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声音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有音乐

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总有一句歌词容纳你所有的情绪，总有一段旋律诉说你所有的故事。用心听一首歌的时间，
1: 用一首歌的时间收获独一无二的故事。嗨，你好，我是王子。今天和你分享的这句乐评是听众 CC 的留言。看了新喜剧之王，意外收获这首歌，听了之后让人意外的舒心，特别是在无助的时候能有人理解，真的是最大的幸福。一起来听林忆莲《分分钟需要你》。

0: 想要分享你的歌，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音乐广播，留下你的只言片语，让我们遇见音乐，遇见你，遇见你。
1: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 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用音符温暖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 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这里是 FM 89.5
1: 安徽 Music Radio，
0: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干青春。

喜欢裹着很厚的焦糖的爆米花，喜欢图书馆里的诗集，喜欢黄昏时分浓丽的晚霞，喜欢夏天里那一抹清凉的风，但还是最喜欢你。这个夏天的样子只有我们知道。 FM89.5 有音乐更青春。

0: 北京时间6点整。89.5 FM。安徽音乐广播，奏响江淮旋律。
1: 合肥、亳州、淮南、六安收听频率 FM89.5。
0: 淮北105.4。
1: 阜阳97.4。
0: 芜湖91.8。
1: 宣城104.4。
0: 安庆90.3。
1: 黄山107.3。
0: 滁州92.0。
1: 宿州102.5。
0: 各地专属调频，时刻相伴，
1: 时刻相伴，
0: 悦动你心，
1: 悦动你心。
2: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0: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时，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1: ，Wonderful，
0: 有音乐更青春。

告别工作烦恼，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调整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无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走向你，不问归期，不问距离。日光温和，山风温柔，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FM89.5，安徽音乐广播。

0: 总有一句歌词容纳你所有的情绪，总有一段旋律诉说你所有的故事。用心听一首歌的时间，
1: 新的一天好运正在派送。嗨，你好，我是贝贝，能量满满的早安曲送给大家。今天和你分享好运的，突然想到理想这个词儿。你不努力，没有人可以给你想要的生活。愿你披荆斩棘，在你热爱的世界里闪闪发光。

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89.5，安徽音。

声音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有音乐

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嘻哈搜货，今日什么值得买？种草女王欢欢陪你精挑细选。早上画得美美的出门，到了中午底妆就暗沉了，下午更是斑驳卡粉，底妆没打好，再贵的彩妆也白搭。CPB 长管隔离囊，丝滑的乳液质地像融化的奶油一样堆开，很顺滑，上脸是通透的光泽感，毛孔修饰得很细腻，后续底妆服服帖帖。37毫升正装，一支福利价199元，两支349元，更划算。新用户首次购买还能领200元优惠券包哦，每天用能用好几个月呢。现在打开微信，搜索公众号嘻哈520，回复福利就能抢。再说一遍，公众号嘻哈520，回复福利立即就能抢购啦。买大牌护肤就来嘻哈搜货，又好又便宜。
1: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古井贡酒年份原浆，邀您畅享895。
2: 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原浆古20，开瓶扫码，瓶瓶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3: 接下来您将听到音乐陈飞扬。
4: 一日之计在于晨，现在是早上7点，我是甘平，欢迎收听安徽音乐广播。
5: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 FM 89.5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6: 起床了，帅的人早就已经醒了。
7: 面包加豆浆，早晨有热量。
8: 我要开始充电了。
7: 好歌与祝福，启动正能量。
9: 早上好，
7: 音乐陈飞扬，你的音乐早餐。音乐陈飞扬，陪你在路上。

0: 音乐陈飞扬陪你在路上，欢迎大家来收听正在为你直播送出的音乐陈飞扬。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贝贝。
1: 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彭可。爱车投保选平安，
0: 全国通赔心放宽，
1: 贴心服务不间断，
0: 4008-6个0，让出行一路平安。
1: 新的一天开启了哈，也开启新一周的音乐陈飞扬。欢迎大家今天一早呢关注安徽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可以点歌送祝福，分享你的早间状态。
0: 是的，我们也是欢迎大家哈跟我们一起互动交流。
1: 看到晴日哈，他说呢新的一周啊拉开序幕了。今天一早呢坐在上班的这个车里面哈，老公开着车啊，他说呢看着车流哈缓慢的向前挪动哈，但是心里想到了等会儿要处理的一堆工作，心里不由得紧绷起来哈。他说今天早上很想点播一首邓典的星空下的海，把这首歌送给自己，希望可以平复一下心情，也送给每一个正在上班路上的朋友哈，愿我们都可以稳住节奏哈，都应对这周所有的难题。
0: 好，一周又来了哈，全新的一周，全新挑战，调整好情绪，稳步向前。看到橘子汽水说，以前下班总习惯躺着刷手机，任时间消耗。这段时间呢，逼着自己走出家门，多坚持运动，慢慢的哎就摆脱了慵懒的状态。周末也是运动，很开心。周一迎来新挑战啊！这今天呢，很想点播一首简弘亦的《冲》送给自己，也希望自己继续保持这份热爱啊。
1: 是确实哈，任何改变都离不开长久的坚持。战胜懒惰的自己，你会闪闪发光。来，冲，送给大家。

0: 戏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喜欢裹着很厚的焦糖的爆米花，喜欢图书馆里的诗集，喜欢黄昏时分浓丽的晚霞，喜欢夏天里那一抹清凉的风，但还是最喜欢你。这个夏天的样子只有我们知道。 FM 八九点五，有音乐更青春。
2: 音乐陈飞扬陪你在路上，欢迎继续收听。

0: t'es parti dans les rues. Fais gaffe, quand t'es dans ta bago avec tes go, je te barque avec les pédos。来自于潘玮柏的高手送给大家，欢迎继续收听音乐陈飞扬，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彭可，
1: 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贝贝，
0: 爱车投保选平安，
1: 全国通赔新放宽，
0: 贴心服务不间断，
1: 4008-6个0，让出行一路平安。
0: 看到星光熠熠哈，他说前段时间呢跟许久未见的老友们重新取得了联系哈，分开之后呢各自奔赴不同的生活，平日当中啊很少有机会见面，特别怀念曾经相伴的时光。他说今天呢很想点播一首潘玮柏的高手哈，他说送给那些以前的神仙老友们哈，他说哪怕我们远在不同的地方，也愿我们各自忙碌，互不淡忘，常有保持联系。
1: 对，我觉得友情呢好的话是一定经得起距离还有时间的考验的哈，所以你看心里惦记着就始终是能够维系彼此之间的关系的。好了，看到半盏清梦，他说今天迎来我的生日啊，又长大一岁了，不再执着于年龄增长带来的那种焦虑了，就是希望以后呢自己烦心事儿少一点，还有轻松快乐多一些，好好的接纳自己，认真感受生活里细碎的温暖，祝自己生日快乐。
0: 是的，在这里呢祝所有8月3号过生日的朋友们生日快乐哈，也希望大家呢往后岁岁无忧，所有的期待都能够慢慢如约而至。
1: 哎，送上你喜欢的梁静茹的暖暖啊。嗯，
0: 是的，还有金米无言哈，他也说大家早上好，他今天早上早这个朝霞实在是太惊艳了，漫天金红的云彩配上温柔的彩虹，忍不住第一时间拍下这绝美的瞬间跟大家分享，看到你的照片了哈，谢谢你的分享。
1: 好，当然也欢迎大家继续关注安徽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呢，来跟我们分享你的早间状态，哎，来分享你的早餐，来分享你想听的歌。可以是

0: 放假我要换新手机，
1: 购机来电信，挥金卡加国补，至高直降3900元，畅享大流量，至高320G 每月，升学靓号任选。
0: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1: 一个套餐两条超清照宽带，自助陪读，两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电信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0: 出游怎样更划算？
1: 认准权益随心选，预约领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再领 5G 流量，走到哪嗨到哪。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0: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1: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官网，自助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0: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遇，国漫礼包祝你行。
1: 6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0: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0: 起床了，帅的人早就已经醒了。
1: 面包加豆浆，早晨有热量。
2: 我要开始充电了。
1: 好歌与祝福，启动正能量。
3: 早上好，
1: 音乐陈飞扬，你的音乐早餐。音乐陈飞扬，陪你在路上。 Let's go。音乐陈飞扬，
4: 陪你在路上。
1: 大家好，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彭可。
4: 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贝贝。
1: 爱车投保选平安，
4: 全国通赔心放宽，
1: 贴心服务不间断。
4: 4008-6个0，让出行一路平安。欢迎各位来收听正在直播送出的音乐陈飞扬，此刻向你问候一声早上好。
1: 随着气温的持续攀升哈，主打这个凉感肤感的还有这个透气舒适的凉感面料迎来了一个热销期。但同时呢，不少消费者发现哈，就是现在市面上的什么冰丝裤啊、空调裤啊，包括这个雪糕被等概念哈，啊也是层出不穷。一些商家呢宣称一穿即凉，越穿越凉等功效表述哈是比较模糊的，缺乏很明确的一个界定。
4: 对，是的，凉感面料并不是自带空调的面料哈，它本质呢是通过材料和结构设计，那调控人体皮肤呢与外界环境之间的热量还有湿气交换，就是使人体啊在接触或者是穿着过程当中产生更加舒适的一个凉爽感。
1: 嗯，没错。那值得注意的就是哈，凉感面料当中呢，织物凉席作为热销产品之一哈，这个产品的质量问题也是备受关注。因为在去年的时候，浙江嘉兴市的市场监管局就曾经发布一个消费提示，其中指出呢，凉席类用品警惕甲醛超标与材质陷阱啊，就指出呢，市场上存在以次充好的情况，用普通的化纤材料冒充什么冰丝包括竹纤维等材质不仅的这个降温效果比较差，还可能会诱发透气性差的问题，引发皮肤不适。
4: 是的，对于凉感面料选购我们首先呢要看标签和执行的标准。真正有功能依据的凉感产品通常会标明执行标准、功能类别或者是检测依据。那如果只写冰丝、什么冰凉纤维、黑科技降温，但没有任何标准和数据支撑的产品，就一定要谨慎了。
1: 对，所以说大家购买的时候一定要看一下检测的数据是否完整，最好呢同时关注水洗之后有没有这个 Qmax 或者透气性以及呼吸速干性等指标那因为呢夏季穿着呢体验感不单一是一个指标决定的，而是热量和潮气共同作用的结果。
4: 是，还有就是不要完全的相信手摸冰凉，商场的空调环境手部的湿度、面料表面的光滑度都会影响手感有些面料摸起来很凉，但穿久之后可能不透气，而有些面料呢刚摸不算特别冰，但排透和这个排汗和透气很好，长时间穿的反而很舒服。
1: 没错，最后要提醒大家就一定要警惕这个过度的营销，比如说有的营销上面写的什么穿上立刻降温5度写的什么永久冰凉、自动制冷等等说法，其实这些都属于夸大宣传粉制品这个纺织品的凉感呢主要是被动热湿管理，不是主动的制冷设备，所以说一定要理性选购一定要选择那种呢标识清楚、有标准依据、有耐洗数据、穿着场景匹配这样的产品更加适合。
4: 千万不要让我们自己来交智商税了来，我们来听这首胡彦斌《看情况》。

0: 来自于胡彦斌的看情况送给大家哈。其实说到散步呢，是不少人健康生活的标配。有研究就表明，散步在多种运动当中哈，这个延寿的效果比较明显。规律散步可以降低全因死亡率啊。
1: 没有错，散步需要找到适配自己的步数，根据一个人体质还有健康状况而定，当然也不是越多越好啊。
0: 没错哈，那最佳步数呢是因人而异的。对于60岁以上的老年人，或者是慢性病患者以及术后恢复期的人群，4000到6000步哈、啊，即可以产生比较显著的健康收益，重在呢温和起步，长期坚持。
1: 那普通成年人呢，以每天6000至8000步为普通的一个普适的黄金区间哈、啊，可以实现健康收益的一个最佳性价比了。那这也是膝关节比较友好的安全区间。体重超标、久坐人群呢，哎，可将这个目标提升至8000到10000步啊。
0: 是的，那在时间选择上哈、啊，健康人群早上或者是晚上锻炼都可以，最好呢是在饭后哈，你休息一下啊，比如说休息30分钟到一个小时，这样时间过了之后呢，你再开始散步，避免呢加重肠胃的一个负担哈。
1: 对，还有这个心脑血管疾病患者建议在傍晚散步啊，这个时候的血压相对来说是比较平稳的，发生运动风险的概率呢也是更低。
0: 如果呢能坚持散步的基础之上呢，再进行每天1到2项的其他运动，那健身效果就更好了哈。
1: 哎，
0: 运动多样化呢可以带来额外的健康收益。
1: 还有就是进行任何运动呢，安全肯定是第一位的嘛，在散步过程或者是结束后的2小时内呢，如果你出现了关节疼痛，而且没有办法自行缓解啊，就要立刻的减少运动量，待疼痛完全消失以后再逐步恢复。
0: 还有运动的时候，我们的装备也非常的重要哈，比如说运动鞋一定要选择舒适的、合脚的、柔软且有弹性的，最好呢穿上全棉的运动袜，以免呢在长时间快步行走的过程当中造成我们的脚踝损伤、足底磨出水泡等问题啊。
1: 是，又到了全新的一周啊，哎呀，这周末呢又有一场大型的活动要跟大家见面了，那就是8月8号呢，我们会在寒山呢跟各位哎在年轮演唱会上一起来唱歌。
0: 其实说到年轮演唱会哈，真的得到了很多听友们的大力支持，因为我们现场呢是这个不收门票的，大家都可以来到现场，对不对？
1: 对，关键问题你知道吗？每次年轮演唱会每一场都非常的厉害，每一个城市的我们的很多的一些父老乡亲们，你知道吗？都特别给力。
0: 对，而且我们唱的都是大家耳熟能详的歌，可以引起共鸣，
1: 一响全体真的是大合唱，万人空巷啊！所以呢，我们也是欢迎哎，8月8号寒山的朋友们能够到现场跟我们一起来唱歌。那当然，如果你也爱唱歌的话呢，想站在舞台上，那你也可以来报名哎，加入到我们的领唱员啊。报名的方式：关注安徽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领唱加姓名和手机号，记好，回复领唱加姓名和手机号就能报名啦。
0: 喜欢唱歌的你千万不要犹豫了哈，期待下次的舞台聚光灯，只为你而亮起。
1: 当然，如果8月8号你刚好在寒山，也欢迎你来现场，我们一起唱歌
0: 来听邓紫棋的《超能力》送给大家。

0: 小彩票大爱心，福彩双色球，快乐吧刮刮乐，玩法多样，趣味无穷。每张彩票都是爱心接力棒，理性购彩，助力社会公益事业。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1: 古灵精怪，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官请听嘻哈宝典。
2: 阿小木啊，你这次怎么考得这么

0: 差，你的成绩怎么就不能像你打篮球那么好呢？
1: 可是老师，篮球场上大家都是合作共赢的，但是考试场上就没人跟我合作了。
0: 想听更多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2: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3: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光网，自主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2: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遇，国漫礼包祝你行。
3: 每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2: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4: 告别工作烦恼，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调整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 FM89.5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5: 音乐陈飞扬陪你在路上，欢迎继续收听
6: 音乐陈飞扬
7: 陪你在路上。
6: 大家好，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彭可。
7: 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贝贝。
6: 爱车投保选平安，
7: 全国通赔心放宽，
6: 贴心服务不间断，
7: 4008600让出行一路平安。好，接下来时间呢要进入到我们的嘻哈搜获环节了啊！要给大家呢带来的好物呢，大家可以来关注一下。今天呢推荐的是第一款来自后天气丹花线光彩礼盒，一个7件套的组合啊。
6: 没错，这个礼盒当中包含了正装的水150毫升，还有正装乳110毫升，以及一套旅行装啊，比如说水25毫升、乳液25毫升、面霜25毫升、精华10毫升、眼霜8毫升。这一套呢，真的是把大家日常护肤一套配齐了哈。福利价格只需要369元，同时呢，你下单之后，我们还加赠拱辰享的洁面膏180毫升。但是呢，提醒大家，这个赠品仅限今天一天的时间。想要购买的朋友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嘻哈520”，点击紫菜单。福利就可以进行抢购。
7: 是的，天气丹这个系列它的质地哈、是那种润但是不闷的，上脸之后呢稍微打圈就吃进去了哈，就不浮在表面。用完以后呢，皮肤摸上去是那种软软的很嫩的手感、第二天早上起来照镜子啊，气色看起来也是非常通透的。
6: 对，我觉得这个礼盒哈，两类人特别适合。一类呢是这个自己日常来使用，一套把早晚护肤的流程全包了，不用再费心去搭配，对不对、
7: 没错。
6: 另一类就特别适合送人，比如说妈妈呀、婆婆呀、闺蜜啊，因为它包装本身就很大气。
7: 对，我看了就很喜欢，如果彭可送我的话，我一定会非常的喜欢的，
6: 马上安排。你看，因为马上七夕节了嘛。我觉得真的还、
7: 七夕节送我是吗、一会儿大家误会的，不过我收礼物也是可以的，
6: 工作上的好朋友嘛。对不对，七夕是送给你这个有爱的人，并不一定是就是亲密爱人那种、
7: 你当着全省的听众面前答应送我了啊。
6: 我觉得还没有想好送什么的朋友，我觉得这套礼盒可以重点考虑下手一下。
7: 对，今天真超级划算啊，2件正装加5件旅行装全部一起到手369，而且还送什么呢？红振享的洁面膏180毫升啊！这个旅行装出差回家带在身上也非常方便。哎，这个我觉得特别好。
6: 对，所以说想要购买的朋友哈，记住了我们的购买通道哈，就是打开微信公众号，一定要关注嘻哈520，然后点击呢紫菜单，这个就是福利两个字，就可以马上进行抢购了。
7: 对，下单后啊，可以加客服微信领取200元券包，还能参与抽奖，有机会获得88.88元的现金红包哦。好了，我们继续来听歌，听到这首歌曲呢 ，Sesta 送给大家。当然也欢迎各位关注安徽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马上接下来欢迎来晒早餐。

0: 好，这首娃娃和王蓉的 Sesta 送给大家哈。那看到我们的粉丝群里面有朋友一直在给我们晒早餐，因为马上要进入今天的音乐早餐派了。同时呢，我们还有微信平台上的小热情就是我哈，他说贝贝姐鹏哥哥早上好哈，他说我是通过向前冲知道的、
1: oh.
0: 啊，他说今天我来分享一下家里的早饭哈，就是有什么吃什么，还有像什么炒饭啊、面条啊、稀饭随便整一点、啊、
1: 可以，就有什么吃啥哈，就是早餐是要吃的哈。
0: 嗯，
1: 哎，也是感谢新朋友的加入，而且关键问题是，他很快就，哎，感受到了我们的这个节奏了，对不对？就来晒早餐了。说到这个向前冲，是的，上周呢，我是正式加入了这个男生女生向前冲的这个冲冲家族啊，非常的荣幸。
0: 嗯，
1: 录制了几期节目，也很开心。最关键的问题你知道吗？也是收获了一波粉丝，就是有很多的一些哎向前冲的粉丝也是来到了咱们的音乐陈飞扬节目当中啊。
0: 对，然后不知道你有没有在你的这个抖音上面发布现场。场接视频啊，
1: 还没有来得及，对、
0: 哎、我有点心急了。
1: 我看到很多粉丝有发啊，
0: 我替大家问的，
1: 我后面会发的，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我的抖音号，主持人贝贝。草字头贝蕾的贝啊，我是这个名字。但是我就发现咱们向前冲的这个很多粉丝好厉害，就没有我没有公布过，就瞬间就找到我了、嗯、然后也是感谢大家的支持啊，就哎呀刚刚加入冲冲家族嘛，还其实刚录制节目的时候还难免有点紧张，但是呢我觉得后面一定会越来越好。大家也可以关注，本周呢我们也会继续跟大家见面哈、啊、大家除了这个在卫视上来关注这个节目、嗯、同时这个向前冲在录制的时候这个抖音号啊也是同步会直播，大家也可以关注一下男生女生向前冲的这个抖音号、啊、
0: 对，也可以看到现场直播当中啊、嗯、未播出的版本。
1: 欢迎我们陈飞扬的粉丝来多助力我
0: 、啊、
1: 你们来了我就不紧张了。
0: 是的，还接下来呢我们就要进入今天的这个音乐早餐派了哈。当然这个不光冲冲冲哈、啊、早餐派早上这个早餐要尽情的分享起来。同时呢我们粉丝一群的刷刷哈，今天也是准点来晒了自己的早餐。他说今天呢是在出差的路上了哈，后两天请假，他说没有办法来晒早餐了。那今天早餐呢就是简单的一锅这个煎饺，同时呢还有芝士碎煎蛋和可可牛奶。嗯，那也祝刷刷啊这两天出差顺利。
1: 哎呀，我会想念你的，你赶紧这个出差回来啊、
0: 嗯、
1: 继续分享早餐啊。好，我们看完粉丝一群呢、嗯、
0: 一群还有妮妮也在分享、
1: 啊哦、妮妮啊，
0: 对，他说我来晒一下简单的早餐，有一锅蒸饺子、南瓜、蜜薯。他说饺子被女儿吃了一些哈、啊、准备去上班了哈、啊、谢谢妮妮的分享。
1: 好，那继续呢我们来看到粉丝三群啊，这个各种大家在聊天，然后呢也在分享早餐。看到爱小骆驼小乖，他说周一早上好，扎心现实啊，每逢周末体重必上涨，然后太难坚持了。何威最近热到离谱，昨天中午呢开车，车外超40度啊，高温天一定要当心中暑，减少户外活动。好消息就是呢这个茶颜悦色今天合肥双店齐开，想尝鲜的小伙伴可以安排了。忘了说早餐了，早餐就是只配两水煮蛋。
0: 嗯，好，谢谢爱小骆驼小乖的分享哈。在下看到的是粉丝四群的地凡木，他说今天早餐就比较简单了哈，就是蒸的小馒头配上了鸡蛋，也是一锅蒸的早餐哦。
1: 嗯，好，同时草木花开他说周一早上好，今天早上吃上了这个荠菜小馄饨，还有手摇冰柠檬茶哦、
0: 嗯、
1: 手摇柠檬茶。
0: 是的，还有悠哉悠哉哈说早上好，老妈自制的油茶以及手洗面筋，吃了整整一大碗哦，
1: 哎，非常丰盛。还有蓝椒子庆说早上好呀，今天的是绿豆稀饭加鸡蛋加油条，自己泡的咸豆角，味道挺好吃的。我觉得吃油炸的就要配一碗稀饭才可以解腻嘛，
0: 对不对？
1: 对，他说我家大娃特别喜欢咸豆角，那就学习做起来。哎，我也超爱，你知道咸豆角，
0: 嗯，
1: 如果我配上蛋炒饭，我真的能干上一大碗，
0: 减肥大业就付之东流了。好，我们再来看到我们粉丝八群啊，爱旅行的小猪，早上好，今天呢是超市买的烧麦和肉肠啊、再加上这个娃喝的小青柠汁啊，我喝的是奶茶，开始新的一周啦。
1: 嗯，好，还有我莫妈说周一早上好，今天的早餐是手抓饼版的榴莲披萨，加上橙汁拿铁，还有水果。酷热的天气，我们都要保持好状态呀、啊！各位、嗯、加油啦！
0: 是的，谢谢大家的分享啊！当然，还想晒早餐的朋友们也别忘了哈，可以关注安徽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或者是在我们的粉丝群里面都可以继续晒起来。
1: 好，当然了，各位呢，我们的红灯唱想听什么歌，也欢迎大家来告诉我们，马上我们就一起在周一早间要唱歌啦！
0: 来听陆先生的这首《我想当风》送给大家。

0: 放假我要换新手机，
1: 购机来电信，挥金卡加国补，至高直降3900元，畅享大流量，至高320G 每月，升学靓号任选。
0: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1: 一个套餐，两条超清照宽带，自助陪读，两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电信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0: 出游怎样更划算？
1: 认准权益随心选，预约领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再领5G 流量，走到哪嗨到哪。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嘻哈搜货，今日什么值得买？种草女王欢欢陪你精挑细选。夏天底妆最怕出油泛光了，到了中午妆面就开始斑驳，想补妆不知道用什么好，这时候好用的散粉真不能少。纪梵希四宫格散粉呢，四色取粉修饰肤色，粉质轻盈细腻，轻压 T 区和鼻翼，妆面清透自然，没有厚重感。12克经典一号色，福利价只要179元，新用户首次购买还能领200元优惠券包呢，放包里补妆也方便。现在打开微信，搜索公众号嘻哈520，回复福利就能抢。再说一遍，公众号嘻哈520，回复福利立即就能抢购啦。买大牌护肤就来嘻哈搜货，又好又便宜，
4: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1: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官网，自助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4: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月，国漫礼包祝你行。
1: 每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4: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5: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武警共9年万元奖，邀您唱响895。
6: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武警共九年份原浆古20。
7: 接下来您将听到音乐陈飞扬。
8: 一寸光阴一寸金，早上8点，我是甘平，欢迎收听安徽音乐广播。
7: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9: 起床了，帅的人早就已经醒了。
10: 面包加豆浆，早晨有热量。
11: 我要开始充电了。
10: 好歌与祝福，启动正能量。
12: 早上好，
10: 音乐陈飞扬，你的音乐早餐。音乐陈飞扬，陪你在路上。 Let's go。
13: 音乐陈飞扬，
14: 陪你在路上。
13: 大家好，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彭可。
14: 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贝贝。
13: 爱车投保选平安，
14: 全国通赔新房宽，
13: 贴心服务不间断。
14: 40086个0，让出行一路平安。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正在直播送出的音乐陈飞扬，此刻向你问候一声早上好。
13: 接下来呢，要进入今天的红灯唱的板块了。我发现今天大家点了很多的歌哈，我发现点歌的朋友是不是上周你们都去 KTV 了？怎么点的这些歌都那么耳熟能详，都是感觉都是 KTV 的这个前十榜单当中的歌曲、啊、
14: 我觉得是为我们俩量身定制的就是看了一下这歌单，哎呦，我觉得今天歌可以。首先大部分都是一些老歌经典的歌曲、
13: 嗯、
14: 第二你知道是什么吗？
13: 感觉大家都会唱，我们也会唱、
14: 哎、对，还有第三点啊、
13: 嗯、
14: 我觉得很适合周一，因为都是那种很快节奏的，所以呢今天周一我觉得需要一些这种快节奏的歌曲，让我们来放松放松、啊
13: 嗯、对，比如说今天报假名的报他说哈、啊，今天很想点播一首 TFBOYS 的青春修炼手册哈、啊，他说呢青春没有代价，青春就是一个字，向前冲啊。
14: 嗯，好的。还有这位微信平台上的杰克哈、啊，他说贝贝你好，我看过你但你不认识我，因为呢在这个领犬的时候呢我是在现场，而且听到了领唱员唱火红的萨日朗这首歌就特别喜欢，刚刚听说你们的演唱年轮演唱会又要到寒山了哈，不知道这首歌会不会在现场唱，所以今天来提前听一下你们来唱啊、
13: 嗯、
14: 对，因为在现场我是不唱的，我会在开场跟大家一起分享，但是我们的领唱员会带着大家一起唱歌，
13: 可能
14: 真的很多好听的经典歌曲，
13: 是当时现场也没有顾过、嗯今天红灯唱再让你快乐翻倍 double 一下好不好？
14: 对对对，就是我们就是